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洲音乐台。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卖猫眼，秀动抖。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青春。
1: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馒头吗？保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Asia FM， 让时间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一周最期待的应该就是星期五，对吧？忍一下，很快就会到了。这个小时有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要陪你熬过这一天的，那就更快接近周末了。欢迎你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来留言和我们互动吧。先送上这首歌，我们有 Kim Petras 的 Pop Sound。

Hey， 我是 Max 吕程。接下来这一首是 Tempest City 的 Self Aware。在成为焦点之前呢，三位成员早已经参与了不同类型的音乐幕后制作，包括了 EDM 组合 That's Dead 以及另类摇滚歌手 Bonds Courtney 的作品。现在呢，他们用自己的音乐走到聚光灯下。我们来听 Self Aware。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3: 熊猫糖 Blues Pandas，
2: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3: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4: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5: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6: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7: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8: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2: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

Station FM。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Hell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他很擅长呢把普通的生活细节写得很有重量，这首歌就是这样的，看似简单但其实全是情绪。那你有没有留过一些东西不是因为有用而是舍不得呢？那是什么东西呢？现在来听这一首 Earrings。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他的现场表演有一个很特别的画面，就是观众会很安静，甚至有人会被情绪直接拉进去的。因为呢，这首歌本身呢，就像一段共享的情绪经历。那来问你了，如果一首歌能够让你想起一些本来想忘掉的事情，你还会继续听下去吗？一起来听 Die on this Hill。

0: 凯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个时候呢，我们有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有趣的是，这波网络热潮连 Katy Perry 自己也参与其中，看着一首老歌被新一代听众重新认识。那如果你创作的作品十几年后突然间再度爆红，你会觉得惊喜还是惊吓呢？现在就把 The One That Got Away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染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Hey, 我是 Max 雨成，接下来是 Samba 的 My Body Isn't Ready。 对这一位2026年受到关注的新声音来说呢，这一年可以说是突破期。他之前凭借 Homewrecker 以及 Potential 等作品累积人气，其中 Homewrecker 甚至被 Rolling Stone 选为年度热门歌曲推荐，展现他独特的情绪创作能力。我们来听 Samba 的 My Body Isn't Ready。

H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这个小时我们一起享受了流行金歌和热门单曲，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歌单了。节目快要结束了，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送给你了，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Asia
1: FM，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的专辑终于让我等到了，这是来自 Charlie Puth 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Whatever's Clever， 一共收录到了12首歌，由他本人联合到了 Black Pop 来操刀制作，邀请到了包括 Kenny G 宇多田光 Coco Jinx 在内的诸多音乐人来共同参与合作。这张专辑在创作方式上有所突破，它不再以旋律优先，而是从个人生活与真实情感出发，让音乐围绕这个故事去自然生长，整体更加的私密，更具表达欲望。首支单曲 Changes 延续它标志性的旋律感跟感染力，那另外一首单曲叫做Beat Yourself Up， 就从对朋友的关怀出发，延伸到为自我和大众的情绪共鸣，传递出对自己温柔一点的主题。那另外一首单曲 Cry 呢，是跟 Kenny G 来合作，聚焦成长跟压力，也是鼓励释放情绪。之前的一首单曲 Home 是跟宇多田光来合作，围绕家庭与归属感展开，情感真挚并且具有跨文化的表达。那最新的一首单曲叫做 Sideways， 是吸收到了 Coco Jinx 以90年代 R&B 为基调，营造出非常细腻浪漫的氛围，整张专辑在复古跟现代之间取得了平衡，也展现出了 Charlie Puth 更加真实成熟的一面。那 Charlie Puth 针对这一首跟 Coco Jinx 的合作，他说在与别人对唱的时候，我会自觉地退居二线，把对方推到最前排。 Coco 的嗓音非常具有辨识度，并且极具爆发力，跟他合作的时候，我会用我的人声去拥抱他那极具爆发力的音色，而并非是抗衡。为此呢， Babyface 曾经教过 Charlie Puth 说，靠近麦克风用气声叠录和声，可以给旋律注入一种空气感，使音乐更加厚实，更加温暖。我们来听这一首合作单曲，有请 Charlie Puth featuring Coco Jinx 带来 Sideways， 这也是他第四张录音室专辑的另一首主打单曲。

0: 全球热单收割机 Jason Derulo 首登成都，9月6号开唱。那些霸榜全球刷屏短视频的旋律，这次要你在耳边现场炸开。 Savage Love、 Talk Dirty 等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加上全球顶级舞者加盟，这场演唱会的含金量不用说了吧。9月6号成都高新体育中心多功能体育馆，不见不散。
1: Asia FM.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t forget. You've got only one life. This is one night, and you'll never see her again.

0: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保持好音乐。
2: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好，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分享这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她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和跨越四个八度的惊人音域被乐迷所喜欢。在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之后呢，她用音乐告诉我们，爱跟希望永远都是治愈一切的良药。那我听到这首歌叫做 Predictions， 是她第六张录音室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这不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份自信的宣言，一种关于成长跟掌控人生的坦然。在歌曲当中，她不再是那个等待被拯救的公主，而是主动调整位置，在关系中寻求平等跟尊重的现代女性。这首歌的旋律流畅优美，制作上融合了流行跟 R&B 的元素，既有深夜的慵懒，又不失坚定的内核。这首 Predictions 在发布的首周呢，就空降到了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成为 Ariana Grande 在这个榜单上的第五首冠军单曲。他也是因此成为拥有五首空降冠军单曲的艺人。截止到2025年的10月31号，这首歌在美国数字销售累计超过了500万张，被美国唱片协会认证为五倍的白金单曲。来听这首歌，我们邀请 Ariana Grande 送来 Position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CFM
1: 亚洲音乐台。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将陈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

好，我是李松，继续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alk Music。 从黑眼豆豆合唱团 Black Peas 的当家女主唱，在蜕变成时尚界的性感宝贝与电影明星 Fergie 的风采呢，是还有这个魅力呢，不断的加温。她的首张专辑2006年9月份发行，叫做 The Duchess。 那她把这股热力带到了全新的沸点，应该说那种流行嘻哈的音乐风格呢，让她再次收获到了音乐上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巅峰。打头阵的单曲叫做 London Bridge， 是一首非常俏皮的嘻哈性格的音乐作品，也是抢占了欧美排行榜的这个冠军的席位，也是一举蝉联到全美流行音乐榜单热门单曲三周的冠军，同时也在热门的数字单曲榜、热门下载单曲榜中夺下了冠军的宝座。今天我们来听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我觉得是情感上非常非常丝滑的歌曲，叫做Big Girls Don't Cry， 能够展现出 Fergie 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心声的一种唱功。其实他早在加入到黑眼豆豆之前呢，你知道吗？ Fergie 他加入到过一个非常 R&B 的一个女子组合的一个这个发展当中，但后来他的音乐契机也是因为加入到了黑眼豆豆成为新主唱，才使得他有一个闪光的过程。那我觉得有时候人生的选择还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微妙的，对不对？今天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接近20年前的歌曲了，有请 Fergie 带来 Big Girls Don't Cry， 在 Asia Talk Music。

非常轻松轻易的节奏，欢迎大家回到节目里来，这里是李松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说到 Alex Wallen 在2025年他非常宏大而又浪漫的颂歌 Ordinary 呢，为他的音乐事业拉开了一个全新的序幕。这首歌是他为妻子创作的歌曲，也收录在他的专辑 You Will Be Alright Kid 的第二章当中。同时他去年也启动了自己的一个巡回演唱会哈。这首歌表达了对亲密关系的珍视，以及在平凡中寻找非凡的情感。歌曲的副歌部分强调脱离平凡的渴望，传递出在有限的时光中创造永恒的浪漫的一个理念。 Ordinary 这首歌融合了流行跟摇滚元素，旋律宏大并且富有感染力，被部分评论认为呢带有类似于 Imagine Dragon 早期的风格的痕迹。这首歌在流媒体的成绩呢是非常突出的，位列到2025年 Spotify 全球年度热榜歌曲第四名，也是这个榜单当中前十名里唯一的独立作品。在 Billboard 榜单的持续表现也是非常强劲的，2026年的2月份进入到了 Billboard 单曲榜的前十名，其实也推动了 Alex Wallen 获得第68届格莱美奖最佳新人的提名。好，接下来时间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Alex Wallen 送来 Ordinary 在 Asia Touch Music。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以你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Owne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3: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4: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3: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5: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

0: FM。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时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将成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
3: 不见不散。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去定义。其实心有多痛，当我那么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润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4: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4: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不见散。

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当我们在跟别人聊语音的时候，这段语音发出去，自己会不自觉地回听一下刚刚自己说了什么。如果就是被我听到别人这样做的话，我可能心里会想，哎，这个人是不是有些自恋，就是每次说完之后还要听一下自己的声音怎么样。但后来了解到呢，其实有很多人是在注意说，我刚刚发出去的这一段语音，我的声音到底难不难听，不知道对方听到了会怎么想，就算就是我们是主持人的话也会这个样子，所以其实还是对自己的声音不太自信。其实我们要怪这个软件把我们的声音质量给降低了，对不对？接下来听到李圣杰所带来的《手放开》。

年内地刚开始流行这个选秀舞台的时候，很多台湾的一些制作老师们就到内地来选苗子做评委，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台湾的音乐人呢是当时做评委被大家所认识的，比如说包小柏、包小松这一对兄弟。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我现在听歌有一个习惯，就是首先会听到一首歌，由这首歌查找到这一张专辑，然后再从这张专辑查找到当年可能同时期发行的歌手们的专辑，做一个对比，或者是做一个再度的去翻听，这样听来就会特别的有那种代入感，好像回到了当年的感觉一样。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光良跟曹格，一首《少年》。

0: 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对于很多人来说，灵药是钱，只要有钱，可以买到的东西都可以满足，那自然就开心啦。有的灵药呢是爱、爱情、亲情、友情，只要有爱就可以活得下去。对你来说，生命的灵药是什么？那继续来听到陶喆这首《小镇》。

也是在聊一些话题，比如说哪些歌曲里的歌词会让你有一种哎怎么会这样子这种感觉，我们就会想到什么什么我只会害羞的不敢抬头但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所以大家觉得这个逻辑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偏差，就不敢抬头但是又抬头看着星星，后来发现这应该是两个人的动作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SHE 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0: 凯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Owne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我们刚刚说到那一位小哥呢，会拍出很多唯美的像婚纱照啊或者是孕照之类的。那比如说你看到了一个美女，她在芦苇丛当中非常就是悠游自在的那种场面哈，但实际上呢就会你会看到这个原片，就是这个女生她真的就是在一个马路边上的一堆草里面就站在那里，然后通过后期修片然后修出很好看的照片。然后像这个婚纱照的时候好像坐在悬崖边上一样，但其实呢是通过角度来调整，实际上他们就是坐在了一个水塘的一个坝上。通过后期修片还有角度的这个调整的方法，让它成为了一张非常唯美的照片。形容一个地方很美，形容一个人很美，有太多溢美的言辞。当然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最真诚的就是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会在前面加上无与伦比这样的形容词。我们来听到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5: 熊猫糖 Blues Pandas，
4: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5: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4: 我们的新专辑

0: 期待大家的翻跳哦。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

0: Asia FM。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1: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1: 我们
2: 不见散。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好音乐就在
1: 亚洲音乐台。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玛、银鹰、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据他自己说，要感谢伤害他的射手座们，因为他自己本身性格的特质，让他会被同一种类型的男生吸引，也容易被这一类男生伤害。情伤过后，他的经纪人说，好在有这一些好作品留下来，某种程度也要感谢这一段情伤的经历。不过伤了之后，自己也说，再也不要认识射手座男生，该散的就早点散了吧。分享王杰所带来的多少柔情多少泪。

一直觉得这个艺人演戏就那样，长得就那样，唱歌也就那样，但你试着唱唱他的歌，带给人的青春冲动和一往无前的态度却是怎么样也模仿不出来的。你也会觉得他好平凡，就像你去香港到处都是咖喱鱼丸，但不吃咖喱鱼丸总觉得旅行好像缺了点什么。

0: 遍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不见。

0: Asia FM。
1: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每个人对快乐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听到一句赞美的话感到快乐，有的人享受到一顿美食感到快乐，有的人得到一件美丽的衣服感到快乐，孩子能痛痛快快的玩就会感到快乐。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物质上，我认为只要能愉悦的、放松的、有好心情的，回忆起来就会是甜的，就是快乐的。就像听这样的好歌一样，或许也会给你一份不错的心情。继续来送上金志文的《送你一匹马》。

0: 搜音乐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0: 休闲时光，送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我不知道那些细腻文字描述出来的爱情是不是真的存在，但我更愿意相信的是人们心中的一种臆想与期望。因为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不知道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失望而丧失了冲动，还是因为没有遇到那个正确的人。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于曹格，

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上处处充满热情，对于喜好的事物全力以赴的人。这样的性格也反映在了养生哲学里面，他总是亲自下厨，从挑选食材到厨房里的烹饪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平常早睡早起，生活简约而单纯。也许正是这样的生活让他有了好的创作灵感。接下来分享孙燕姿的《开始懂了》。

0: 态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生活。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44。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佛跳墙，一首《追根究底》。

一首情歌因被放逐而流浪，即使是面对着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流、陌生的一切，思念也只不过是换个地方而已。由日复一日不搁浅开始，即使为了遗忘才选择的漂泊，刻骨爱恋，可见一斑。可能这一切都是枉然，只有任岁月的海水一点点的冲刷，一点点的卷走。听到黄凯芹所带来的《焚情》，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5: 熊猫糖 Blues Pandas，
4: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5: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6: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7: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8: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9: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10: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4: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Station FM。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还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着实让我感动。听着歌曲当中表达的那种恋爱中的感觉，对曾经爱人的全心信任与依赖，却并不知道爱情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于是又是一个伤感的故事。透过歌词看到的是一种眷恋，甚至是一点点的醋意，当然还有那一份对爱情的坚定和执着。

有一个阶段，我曾经很喜欢这一首歌，它似乎能够给人一种勇气，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定。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我也相信曲折过后一定会有彩虹。也许你目前还处于曲折的阶段，不过我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送上一首《玻璃》，来自于辛晓琪。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4: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4: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不见不散。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15:16。爱情不是寻找丢失的肋骨，而是寻找一种毫无违和感的共振吧。在相同的频率上，爱才能相通，才能生长。恋爱总是美好，但失恋却总会像珊瑚

乍一听这首歌还以为又是一首咏叹青春的歌曲，直到听完整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首歌是借着自己的感情经历来形容脆弱的青春。简单直白的歌词深刻表达出了爱情与青春的珍贵，旋律很随和，词的意境也很美，不失为一首耐人寻味的歌。听到这首《因为爱过你》来自于东来东往，

0: 曲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婉转动人的旋律似乎呈现了心灵深处的另一面，一个为爱而生的人那特有的一颗成熟委婉而略带伤感的心。生活是变化着的，也许你喜欢变化，就像喜欢电波中律动的旋律，但是有一点是不能改变的，那就是用品味的态度来选择你喜欢的音乐。继续来送上陈小春所带来的没那种你。

时候我们都会害怕孤单，而且很多歌曲里面似乎是展开了对都市人孤单情感的探讨。有人说孤单是容易使平民变成天才，天才变成乞丐的东西，也有人说孤单的人是很倔强和坚强的，爱到深处也会有孤单的感觉。还有人说孤单是因为无所归属，停留在一个人的世界，于是懂得了什么是孤单。在你心里，孤单是怎样的一种定义呢？也许有音乐的陪伴，就会让你感觉好上很多。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15:47。这首歌的歌词很平凡，映出美人迟暮的苍凉，那种明明看破红尘却又留恋红尘的味道，又或者是一种迷茫中的坚定。青春无悔，爱情永恒，我们每个人都是时间的追梦之人。

我曾经陪小侄女儿看过《大鱼海棠》，电影里为了让鲲回到人间，鲲奋不顾身，不惜伤害自己，颠覆整个世界，只为了爱的人能够活下来，去到他想去的地方。电影里的秋却为了把春送去他爱的人的身边，拿出整条生命交换，那种从始至终没有提一句的爱，却愿意交换一切，自始至终从未得到过却也从未后悔过的爱情。秋爱着春，春却爱着鲲。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来自于金志文的这首一首老歌。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北市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
2: 不见散。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中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H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一周最期待的应该就是星期五，对吧？忍一下，很快就会到了。这个小时有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要陪你熬过这一天的，那就更快接近周末了。欢迎你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来留言和我们互动吧。先送上这首歌，我们有 Kim Petras 的 Pop Song。

Hey， 我是 Max 女城，接下来这首是 Tempest City 的 Self Aware。 在成为焦点之前呢，三位成员早已经参与了不同类型的音乐幕后制作，包括了 EDM 组合 That's Dead 以及另类摇滚歌手 Bonds Courtney 的作品。现在呢，他们用自己的音乐走到聚光灯下，我们来听 Self Aware。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4: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4: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不见散。

Hell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他很擅长呢把普通的生活细节写得很有重量，这首歌就是这样的，看似简单但其实全是情绪。那你有没有留过一些东西，不是因为有用而是舍不得呢？那是什么东西呢？现在来听这首 Earrings。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他的现场表演有一个很特别的画面，就是观众会很安静，甚至有人会被情绪直接拉进去的。因为呢，这首歌本身呢，就像一段共享的情绪经历。那来问你了，如果一首歌能够让你想起一些本来想忘掉的事情，你还会继续听下去吗？一起来听 Die on this Hill。

0: 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Bandas，
0: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3: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4: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3: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5: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个时候呢，我们有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有趣的是，这波网络热潮连 Katy Perry 自己也参与其中。看着一首老歌被新一代听众重新认识，那如果你创作的作品十几年后突然间再度爆红，你会觉得惊喜还是惊吓呢？现在就把 The One That Got Away 送给你。

久很久都没有专专心心的听一首歌了，总是以为要最大化的利用时间，而一心两用，做什么都喜欢一边放音乐，殊不知这种感觉真心不太好。听歌无数不如细则一首音乐，一种神奇而可触及灵魂的问候，在你足够接纳它的时候，它会给你四季轮回般的感动。接下来这首歌，刘忠义《威尼斯的夏天》。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东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东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Hey, 我是 Max 雨成，接下来是 Somber 的 My Body Isn't Ready。 对这一位2026年受到关注的新声音来说呢，这一年可以说是突破期。他之前凭借 Homewrecker 以及 Potential 等作品累积人气，其中 Homewrecker 甚至被 Rolling Stone 选为年度热门歌曲推荐，展现他独特的情绪创作能力。我们来听 Somber 的 My Body Isn't Ready。

H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这个小时我们一起享受了流行金歌和热门单曲，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歌单了。节目快要结束了，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送给你了，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

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的专辑终于让我等到了，这是来自 Charlie Puth 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Whatever's Clever， 一共收录到了12首歌，由他本人联合到了 Black Pop 来操刀制作，邀请到了包括 Kenny G 宇多田光 Coco Jinx 在内的诸多音乐人来共同参与合作。这张专辑在创作方式上有所突破，它不再以旋律优先，而是从个人生活与真实情感出发，让

围绕这个故事去自然生长，整体更加的私密，更具表达欲望。首支单曲 Changes 延续它标志性的旋律感跟感染力，那另外一首单曲叫做Beat Yourself Up， 就从对朋友的关怀出发，延伸到为自我和大众的情绪共鸣，传递出对自己温柔一点的主题。那另外一首单曲 Cry 呢，是跟 Kenny G 来合作，聚焦成长跟压力，也是鼓励释放情绪。之前的一首单曲 Home 是跟宇多田光来合作，围绕家庭与归属感展开情感真挚，并且具有跨文化的表达。那最新的一首单曲叫做 Sideways， 是吸收到了 Coco Jeans， 以90年代 R&B 为基调，营造出非常细腻浪漫的氛围。整张专辑在复古跟现代之间取得了平衡，也展现出了 Charlie Puth 更加真实成熟的一面。那 Charlie Puth 针对这一首跟 Coco Jeans 的合作，他说，在与别人对唱的时候，我会自觉地退居二线，把对方推到最前排。 Coco 的嗓音非常具有辨识度，并且极具爆发力，跟他合作的时候，我会用我的人声去拥抱他那极具爆发力的音色，而并非是抗衡。为此呢， Babyface 曾经教过 Charlie Puth 说，靠近麦克风用气声叠录和声，可以给旋律注入一种空气感，使音乐更加厚实，更加温暖。我们来听这一首合作单曲，有请 Charlie Puth featuring Coco Jeans 带来 Sideways， 这也是他第4张录音室专辑的另一首主打单曲。

好，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分享这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她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和跨越四个八度的惊人音域被乐迷所喜欢。在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之后呢，她用音乐告诉我们，爱跟希望永远都是治愈一切的良药。那我听到这首歌叫做 Predictions， 是她第六张录音室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这不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份自信的宣言，一种关于成长跟掌控人生的坦然。在歌曲当中，她不再是那个等待被拯救的公主，而是主动调整位置，在关系中寻求平等跟尊重的现代女性。这首歌的旋律流畅优美，制作上融合了流行跟 R&B 的元素，既有深夜的慵懒，又不失坚定的内核。这首 Predictions 在发布的首周呢，就空降到了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成为 Ariana Grande 在这个榜单上的第五首冠军单曲啊，他也是因此成为拥有五首空降冠军单曲的艺人。截止到2025年10月31号，这首歌在美国数字销售累计超过了500万张，被美国唱片协会认证为五倍的白金单曲。来听这首歌，我们邀请 Ariana Grande 送来 Positions 在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继续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alk Show Music。 从黑眼豆豆合唱团 Black Peas 的当家女主唱，在蜕变成时尚界的性感宝贝与电影明星， Fergie 的风采呢是还有这个魅力呢不断的加温。她的首张专辑2006年9月份发行，叫做 The Duchess， 那她把这股热力带到了全新的沸点。应该说那种流行嘻哈的音乐风格呢，让她再次收获到了音乐上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巅峰。打头阵的单曲叫做 London Bridge， 是一首非常俏皮的嘻哈性格的音乐作品，也是抢占了欧美排行榜的这个冠军的席位，也是一举蝉联到全美流行音乐榜单热门单曲三周的冠军，同时也在热门的数字单曲榜、热门下载单曲榜中夺下了冠军的宝座。今天我们来听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我觉得是情感上非常非常丝滑的歌曲，叫做Big Girls Don't Cry， 能够展现出 Fergie 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心声的一种唱功。其实他早在加入到黑眼豆豆之前呢，你知道吗？ Fergie 他加入到过一个非常 R&B 的一个女子组合的一个这个发展当中，但后来他的音乐契机也是因为加入到了黑眼豆豆成为新主唱，才使得他有一个闪光的过程。那我觉得有时候人生的选择还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微妙的，对不对？今天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接近20年前的歌曲了，有请 Fergie 带来 Big Girls Don't Cry， 在 Asia Touch Music。

非常轻松轻易的节奏，欢迎大家回到节目里来，这里是李松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说到 Alex Wallen 在2025年他非常宏大而浪漫的颂歌 Ordinary 呢，为他的音乐事业拉开了一个全新的序幕。这首歌是他为妻子创作的歌曲，也收录在他的专辑 You Will Be Alright Kid 的第二章当中。同时他去年也启动了自己的一个巡回演唱会哈。这首歌表达了对亲密关系的珍视，以及在平凡中寻找非凡的情感。歌曲的副歌部分强调脱离平凡的渴望，传递出在有限的时光中创造永恒的浪漫的一个理念。 Ordinary 这首歌融合了流行跟摇滚元素，旋律宏大并且富有感染力，被部分评论认为呢带有类似于 Imagine Dragon 早期的风格的痕迹。这首歌在流媒体的成绩呢是非常突出的，位列到2025年 Spotify 全球年度热榜歌曲第四名，也是这个榜单当中前十名里唯一的独立作品。在 Billboard 榜单的持续表现也是非常强劲的，2026年的2月份进入到了 Billboard 单曲榜的前十名，其实也推动了 Alex Wallen 获得第68届格莱美奖最佳新人的提名。好，接下来时间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Alex Wallen 送来 Ordinary 在 Asia Touch Music。

0: 由你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就在
1: 亚洲音乐台。
2: 感觉很诚恳是好事。

搜音乐台。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还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玫瑰花茶是用鲜玫瑰花做成的一种茶，它的香气具有浓清的一个特点，而不猛烈，在专营茶叶的商店都有玫瑰花茶出售，也有干玫瑰花蕾。因玫瑰花茶当中含有香芽醇、橙花醇、香叶醇等等多种挥发性的一个香气成分，所以呢，它有一个甜美的香气，喝起来也让人非常的舒服，沁人心脾。来听到海明威所带来

稍微上点年纪就容易感慨，感慨童年，感慨故乡，有的时候会怀念自己居住过的小城，那里的秋天天空分外的高远，昏黄的时分，浩浩荡荡的夕阳从浩浩荡荡的天边垂落下来，血色霞光扯破云层。接下来听到的是刘若英的《半路》。

对于我来说，他是讨人喜欢的，而绝不是值得同情。如果你怜悯他的愁，那么你是不了解他的坚毅和尖锐的。有谁能说颓就是一种堕落呢？仔细聆听其中的纯真，即便他唱得再苦，也不会是黑暗的。对于生活的迷茫，对于爱情的无助，他也是驻守着他的角落，传递着寂静和高贵，仿佛他的歌声生来就是这样的从容不迫的。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别怕我相信》。

30岁的时候是最艰苦的一段岁月，承担着非常重的责任，拿着与工作量不匹配的薪水，艰难地权衡着事业和感情，但你总得学着坚强，毕竟你不扬帆没人替你起航，不要只因为一次挫败就迷失了最想抵达的远方。继续来听到宇宙人所带来的体验。

香蕉，它性寒，根据热者寒之的原理呢，最适合燥热人士享用。它乳软的口感对于肠道没有刺激，还能够保护胃黏膜。此外呢，这个香蕉当中含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抑制物质，可以抑制血压的升高。接下来听到这首棋子，来自于王菲。

时间21:45。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那个年代的歌词多么的直白，多么的单纯。在我小的时候，周末每次叫醒我的不是梦想，也不是闹钟，而是我母亲 VCD 当中邓丽君的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翻唱的作品，来自彭佳慧翻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

这个世界上比你美的姑娘，比你有才的姑娘很多，比你贤惠的姑娘也有很多，这并不令人沮丧，因为你比从前的自己要好多了。羡慕不要盲目，知足呢也要知得火候。听到一首没听过的歌，来自于郑中基。

0: 睡前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如果说有一段感情还有值得你去挽回的东西，那么不妨试试装傻。当然这样做并不是让你去忍气吞声，而是换一种思维方式，暂时忽略掉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小的瑕疵，你会发现确实不一样。送上这首偷偷的爱，来自于叮当和

我想通过泡脚来去除掉我们脚上的脚气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在这个水当中加入花椒。花椒是一种天然的消毒剂，能够止痒杀虫，用花椒水泡脚可以治疗脚气。每晚呢用纱布包上花椒，加水煮开，待水温微凉之后就可以泡脚了。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南拳妈妈，一首《不该结束》。

现在时间22:14。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林志炫1998年的个人专辑《蒙娜丽莎的眼泪》当中的第3首歌，曲调选用了已经拥

失望总是难以避免的，于是再去相信就很难，对他的投入换不来等量的关心，但是都比不过自己的失望。你要把心思放在值得的人身上，把故事说给懂的人听，把时间多留给自己。分享这首《明知我爱你》，来自于龚志怡。

活着是一种美好，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珍惜，趁着年轻多创几个辉煌，好好照亮自己的前方，懂得对自己拥有的心存感激，对向往的忠诚追求，为数年后的美好时光播下愿望，收拾每一件往事，留到老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拿出来如数珍宝，慢慢品味生命当中的滋味。领导的歌是 S.H.E 的一首令人感伤

事总是有些空城旧事，年华未央，总是有些季节一季花凉，满地忧伤。许多事看开了就会峰回路转，很多梦看淡了就会云开日出。学会思索，学会珍藏，微笑领悟，默默坚强，且行且珍惜。接下来时间是林隆璇演唱的这首歌，叫《白天不懂夜的黑》。

现在时间是22:46。聆听到这首歌，陈奕迅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没有再跟你说话的必要了。继续来分享这首《放下的活着》，来自于超男生。

0: 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失恋一般都是痛苦的，这个时候你需要听一首温暖的情歌来抚慰身心，一首暖暖的情歌，失恋的时候听也不会觉得伤感，反而会让人憧憬美好的未来，还会庆幸有一个人能够和自己心有灵犀。一起来聆听刘思涵的这一首《走在冷风中》。

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为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情感当中，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呢会趁故事还没有进入到最为糟糕的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是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的，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一种都应该得到性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为本质的认知。

0: 里是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上线的时间是23:15。送上一首《残酷月光》，来自于袁又佳。

喜欢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好听，嗓音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一个故事。当音乐响起时，仿佛冥冥之中就有一双手打开了你情绪的阀门，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记忆浮现。此时你大概只能够举手投降，沉沦在那种情绪当中不可自拔。

0: 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静茹，她唱着平凡人的爱情，唱进爱情当中的酸甜苦辣，从邂逅唱到表白，唱到甜蜜，唱到约定，唱到背叛，唱到分手，唱到心酸和回忆。她用清灵剔透的声音，给那些懂爱的人一遍遍地唱着情歌。末了，我们才突然发现，原来每一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梁静茹。继续和你分享梁静茹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有一些回忆怎么洗都洗不掉，有一些感觉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这首歌曲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在感情当中的推动力以及勇气。爱情的路上，请继续的走下去，去面对渴望爱情的自己，请积极的让自己成长。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笨到铁盒》。

现在时间是23:44。来听到《不要再说爱我》，来自于动力火车。

家之一，就是告别天真，变得虚伪而不自知。面具戴久了就会和脸长在一起，都快忘记原本那一张脸的喜怒哀乐。我们用面具面对这个世界，游刃有余，只是有一天摘下面具，还能够找回曾经的那个自己吗？分享的歌曲来自金玟岐一首《才华有限公司》。

0: 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彼岸花开一千年，落一千年，花叶永不相见。情不为因果，缘注定生死。有人用它来比喻没有结果的爱情，花和叶的永不相见，就像生命中注定要错过的缘分，它守护的永远只是一次又一次的错过。彼此相守相知，却两不相见。纵然爱上，但是也见证了最为真挚的爱情的存在。来听到这首贾欣欣来自于张惠妹。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5。分享这首《回到拉萨》，来自于郑钧。

事到如今，我们经历过见证过的爱情故事有太多，爱情这个小概率事件，有人三生有幸，也有人所遇非人，但无论如何，请相信新的恋情会带来新的开始，不要因为过往作茧自缚，给未来的爱人多一点信心，才能够给自己的幸福多一点可能。所以啊，每次恋爱的时候，不必瞻前顾后，无需患得患失，勇敢的去爱吧，像从未受过伤一样。接下来听到这首《只爱一点点》，来自于方力仪、巫启贤。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爱情是让你在平静的生活中掀起波澜的东西，是你在尘世间唯一的英雄梦想。爱是不需要花费一分钱就能够让你觉得幸福的存在，它也是最值得为之冒险和犯傻的事，是能够给你满足和快乐的存在。人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在爱情当中保持幼稚，如果还有机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去爱，去冒险吧，千万不要因为错过而后悔。继续来分享这首阿飞的小蝴蝶，来自于萧敬腾。

那些错过的遗憾的爱情总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百转千回，刻骨铭心，相爱却不能相守。这首歌能够轻易地勾起掩埋在心底最为深处的悲伤，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如既往的清澈通透，轻轻地讲述着如水往事，似水流年，那爱情的消逝就像在手中滑落的细沙一样。来听到这首，新鲜来自于许慧欣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0:46。接下来分享执迷不悔，来自于彭佳慧。

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人性如此。于是小说里写的，电影里拍的，最诱惑的爱情都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手的阶段。为了保留住最完美的形象，宁愿不要得到，只为了把最初的悸动永远的留在心里。心动是超级经典的情歌，如轻声呢喃，有悲伤过后的释怀感。现在一起来聆听。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应该说啊，你会发现说现在的歌词啊，更多的会啊，让我觉得说有点倒退，因为感觉好像自己成长过程当中以前的老歌那些歌词更有诗韵，也更有深度。那现在呢，至于流行音乐的快餐化，我总是会觉得呢，你看那些著名的创作人好像都是过去的创作人。

一个人爱了你很久，也许有一天他真的会把你感动。很多时候过生活，有的时候就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对你好一点，生活当中有招有应，他会把你放到生活当中重要的位置。这一切的要素其实最后都会形成我们想要跟这个人一直在一起最重要的那些连接。听到这首叫做《蓝颜知己》。

0: 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1:17，我们今天听到李玟中文版叫做《自己》。

时候我们会发现呢，一些童话当中的设定啊，虽然跟现实生活呢是极度的不吻合，比如说穿越啊，比如说呢外星人，比如说呢王子公主，可是这样的电视剧呢总是让我们超脱出现在我们既有的生活，也能够到童话里面去稍微放松一下。继续来分享黄凯芹的焚情。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有的时候呢，时间空间的距离却阻挡不了两个人想要靠近的心。可是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哦，这些时间空间已经不是问题的，现在两颗心的距离却变得可能比地理还有空间时间的距离来得更加的遥远。所以呢，当我们听到来自于这个陶晶莹的《走路去纽约》，就突然呢会感受到，原来呢空间和时间其实根本就不是问题，问题是两个人之间。接下来送上刘德华所带来的大眼睛。

我们常常会口是心非，但不代表说口是心非一定的就是不好的一种态度。有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呢可能会对这个事情有一些呢自己的看法，可是呢我们说出来却没有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或许是因为周遭的环境不允许，也或许是不想要伤害别人。我们今天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花恋蝶》，这是也是电视剧《江南四大才子》的插曲。

0: 质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继续来送上一首我们到最后终于变成朋友，来自于王瑞。

多的姓在整个的这个歌坛呢，其实人数是众多的，比如说姓张姓王的大明星真的一片一片，可是呢姓许的却不是很多当然其实就这个姓在整个百家姓当中的位次，其实在明星当中它的比例还是算高的，比如说呢许美静，那我们刚刚有听到，还有许茹芸，不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两位姓许的歌手是许志安和许慧欣，听到这首叫做塔罗牌恋人。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的事情呢，当我们已经学会了怎么来保留自己的位置，就会想办法呢，其实没有必要去拆穿。或许我们早就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样子，可是拆穿了也许对这个事情呢没有太多的好处。就像呢，你可能有一个伤疤，你结了痂，你把它揭开不一定对伤口会有好处。我们听到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

通过很多的音乐综艺节目，可以让一些幕后的，或者说呢，其实真的是有才华，可是关注度呢还比较少的一些歌手，瞬间的成为大家的焦点。就像呢，你在歌手的舞台上面认识了赵雷，认识了梁博，还认识了像来自于外国的小哥哥迪玛希。听到这首《原来爱情这么伤》，来自于梁咏琪。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听到这首叫做《迷宫》。

能够在摇滚乐当中来掌控一切啊，暴露出这种疯狂的气场的人，一般都相当相当的了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能够呢把摇滚乐拿捏和这个驾驭的很好的歌手，一定呢是非常厉害有实力的歌手。你看到过哪个偶像歌手去唱摇滚乐呢？我们来听听五月天这首《后来的我们》。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每个人在去看过往自己的某一个片段，都会觉得当时的自己特别的傻，那个时候怎么就会傻傻的那么在意那件事那个人呢？其实现在想想，他在你的生活当中真的可能就无关痛痒，但是呢，青春有的时候就是各种冒着傻气的每一个故事来堆砌起来的。都是海龟来组成的乐团海龟先生，我们来听这首《男孩》。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啊，跟我们相处的那个人对我们是不是早就已经忘了爱。那这种感觉其实在青春时候那种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全感时时会侵袭我们。当年也只能听过那些呢当时陪伴我们的音乐，然后好好的来疗伤。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锦绣阿琼唱这首《讲真话》。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2:46。分享一首《别在伤口撒盐》，来自于张惠妹。

有很多人可能会曾经有过异地恋，可能呢你都会发现说，因为异地恋你去到过一个以前并不是你生长的城市，然后这个城市完全是因为那个人，所以你对他有依恋。可是呢，当这个关系结束，你突然会回想起这样的故事，会觉得说那个城市跟一个人的连接会不免有一些唏嘘。分享这首《你爱我吗》，来自于范逸臣。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好的感情是需要双方都用心对待，用心经营的，没有一个人活该在原地一直等着你，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惯着你，就算他能够迁就你一时，能够迁就你一辈子吗？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爱情保鲜，而不是让爱情慢慢的消耗掉。继续来分享龙卷风，来自于周杰伦。

小步舞曲的历史非常的久远，在欧洲流行了差不多有200多年的历史。小步舞曲起源于法国，是一种三拍子的舞曲，大约在1650年传入宫廷，逐步的变成了速度徐缓、风格典雅的舞曲，流行于贵族社会。我还听到的歌曲来自鞠文贤一首《有没有》。

0: 里是亚洲音乐台，
1: 我只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内探到时间来到了3:15，继续来分享一首《我是你的谁》，来自于陈慧琳。

不要总是认为自己很辛苦，其实活着大家都不容易，这个社会比你辛苦的人多的是，努力过付出过就没有什么不可能。念念不忘别人对自己的好，而总是心生感激，留意别人对自己的照顾，就能够靠近幸福。接下来送上这首《只想一生跟你走》，来自于张学友。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我记得汪国真有一句诗句影响了一代人，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他说，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春夏时节，让我们一起跟着夏天的脚步，在音乐声中寻找到冬天别致的风景。分享到这首 SHE， 一个熟悉的声线。

为什么要信奉什么年纪该做什么样的事呢？其实呢，是没有绝对的先来后到的。你可以先来，我也可以后到，我甚至可以不到。有人在50岁遇到真爱，有的人在70岁之后开始学习绘画。如果说命运给每个人画了不同的时区，那么就好好的待在属于自己的一分一秒、24小时、365天吧。继续为你送出经典老歌，来自袁惟仁的《恋曲 LA》。在这首歌的气氛当中，更加突出的是洛杉矶最平实的一面，带领我们去领略生活当中别处的浪漫，以及美国独有的随性和风情。在歌曲当中诉说了一场难忘的异国恋爱之旅，而袁惟仁也让音乐回归到最原始最简单的旋律。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接下来分享一首原来来自于林俊杰

知不觉当中，很多的中老年父母成了朋友圈刷屏的主力军。不过呢，他们可不是卖东西，而是在转发着各种标题耸人听闻的信息，从生活养生到历史文学再到经济，跨度非常的大。这也让不少的年轻人会感到很困惑，包括我在内。因为在朋友圈里面，你发点什么东西，父母就一定当真了，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听到许飞的《绝口不提爱你》。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和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够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地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那就是等待和希望。接下来送上一首难题晚钟，来自于蔡淳佳。

为什么要信奉什么年纪该做什么样的事呢？其实呢，是没有绝对的先来后到的。你可以先来，我也可以后到，我甚至可以不到。有人在50岁遇到真爱，有的人在70岁之后开始学习绘画。如果说命运给每个人画了不同的时区，那么就好好的待在属于自己的一分一秒、24小时、365天吧。接下来送上一首《怎么做朋友》，来自于伍思凯。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昨天呢，在餐厅里听到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伍思凯原唱，品冠翻唱过的一首《一颗心交给谁》，曲调清晰，歌词平实，的确呢是一首不可多得的歌曲。旋律中这样唱着：我的一颗心交给谁，交出去能不能收回，爱情的边缘一次

所谓的灵魂伴侣不是一个特定的对象，一种关系，它伴随着我们的成长阶段而呼应显现。我们有多少的喜悦和信赖，便呼应出同等的频率对象。灵魂伴侣不一定是跟我们终生不离，它的特质就在于彼此心灵上的信赖和善解。接下来送上这首三角题，来自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青春里每一个爱过我们的人就像是阳光照亮了我们，卡带时代、 CD 时代到数字音乐年代，又重新回到卡带年代，一切的一切感谢音乐，感谢他们带我们重新回到年少的岁月。接下来呢，就带你一起听到蔡依林的一首完美，一首时尚和情感自主表达的歌曲。女孩们不再只是依附着情感盲目地跟随时尚潮流而生，她们懂得玩出自我，懂得以自信之美去掌握一切。

总有那么一个人，或许他很优秀，他很好看，又或许他什么都没有，长得也不好看，可是我们就是爱他，会为他付出，为他等待，为他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在我们懵懂的时候，总会有这么一个人，最后猛然醒悟，回头看，这个人不过如此，只是用我们的固执在爱着他。接下来送上林志炫的《这就是爱》。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4:45，听到一首《别怕我伤心》，来自于康树龙。

两个人的感情如果可以一直如初，要么是感情真的很好，要么就是这两个人都很会经营。经常会有人问，为什么两个人越相爱越不容易相处？为什么有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委屈，却又觉得是对方有错，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为什么明明不想伤害对方，却在争吵中消磨了彼此的感情？听到一首好听的歌，《孩子的天空》。

0: 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让时间走慢一点，
1: 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人生是戏剧化的音乐，那些年那些音符，记住了就是永远，结束了就是开始。但愿我们的内心里都住着童话的孩子，所以但愿你能够一直都那样的勇敢和率真，温暖和明媚，美好又善良。继续为你送出能够带给你好心情的歌，分享这首《私奔到月球》。

世间所有的好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失望时，并不是因为这个人的贫穷，而是看不到希望。当一个人学会独立，适应独立时，就是不再需要，爱是需要和被需要，所以一段幸福的恋情往往都是需要好好的去经营的。好歌依旧在耳畔，来听 Karen 莫蔚代表青春的歌。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

旅游本身就是一件很轻松和惬意的事情，如果能够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当然就是美事之中的大美事了。和心爱的人一起旅行，它的意义其实并不简简单单的只是浪漫，更多的是一起面对旅途当中艰难险阻时所表现出的那样一份担当、默契和宽容。这首歌来自奶茶，《我的失败与伟大》。

0: 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愿意为你挡子弹的男人一定是爱你的，但不代表会永远的爱着你。瞬间做出的反应永远只能代表瞬间的情感，而对于生活来说，愿意为你付出生命的一秒钟，或许还不如几十年如一日的忍让着你。因为有些爱是冲动，而有些爱却是坚持。梁静茹的好声音一直陪伴了我的青春之路，现在听起来还是

只要是有心决定的，就义无反顾地做下去，对了就心无旁骛，错了的话呢，就另辟蹊径，等待柳暗花明，无所谓对错，就淡然面对，过好简单的生活。相信心决定的，就是需要为之坚守的最好的决定。你是内心坚定的人吗？送上的歌曲来自陶喆，一首《天天》。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5:44。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何炅，一首《当时的理想》。

但时间就像是流水一样的从身边划过，就会想起各种各样的办法，试图去挽留一些什么。大概那些不太快乐的人，都是对明天有着某种不确定的担忧吧。其实明天是未知的，这些答案还是去留给明天吧。珍惜每一个今天，这才是我们现在应该去做的。接下来继续送上梁静茹《爱计较》。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之前我曾经讲过，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耳朵同样不是吃素的。但有的时候咱们的耳朵确实也挺朴素的，比如说对于专业的音乐人来说，他们很讲求音响，他们也更享受在家里边听 CD 的感觉。如果他们要听一个声音的话，一定要用最好的设备，环绕立体声六声道。分享一见钟情，来自于蓝心湄。

两年的朋友才能叫做知己，超过三年的值得回忆啊。十年之后依然在那儿的，那就不是朋友了，已经是亲人了，是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了。在这个善变的时代，多留意身旁的朋友吧，多一些理解，少一点算计，别把对你的好这样的人给忘掉了。做人别太累，因为我们谁都不容易，对不对？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送上一首心碎的冰咖啡，来自于熊天平。

0: 一个人什么状态之下才能够知足呢？并不是说你随便塞给他一个东西他就应该知足，而是满足了他的想法。当他想要吃苹果的时候，你塞给他一车的香蕉，他也会觉得你是一个不懂趣味的人。所以在他想要苹果的时候丢给他半个苹果，他也会知足的。接下来送上这首《说谎的东西》，来自于黄宝兴。
1: 曾确信我快要行白色安葬礼，因当天一个你远走抛低了我代币，独活着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你会唱歌吗？其实唱歌会与不会没有关系，但是你必须要学会说话。说话的艺术你学会了，让你少奋斗20年啊。着急的事儿一定要记得慢慢说，小事儿的话要幽默的说，没把握的事儿要谨慎的说，没发生的事儿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儿别乱说，伤害人的事儿不能说，伤心的事儿的话不要见人就说，别人的事儿要小心着点说，尊长的事儿多听少说，夫妻的事儿商量着说。分享弦子所带来的看走眼。

一个人真正的魅力是什么？不是你给对方留下来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你多年之后仍喜欢和你在一起，也不是你瞬间吸引了对方的目光，而是对方熟悉你之后依然欣赏你，更不是初次见面之后就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是历尽沧桑之后并由衷地说，能认识你真好。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不见散。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6:45，用周杰伦的黑色毛衣来包裹你。

如果说你要是对 F4 特别熟的话，那么你保准是一个80后。当年的 F4 这个部青春偶像剧是伴随着多少人的成长啊？我还记得当年好像曾经有一段时间这部剧还禁播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学校的这个学校的老师呢，很怕这样的青春偶像剧会影响了当年我们那稚嫩的心灵，把孩子们教坏。其实后来就会发现啊，好像没有几个孩子是真正被教坏的，因为慢慢长大的我们就会发现电视里边演的其实没有几个是真的。有谁会像电视里边说你突然之间会有一个身价几亿元的爷爷从天而降，然后丢给你一张存折或者是银行卡，然后上面有几十万，说孩子啊，这是给你的零花钱，做梦去吧，还不如好好自己学习，然后将来自己考上一个更好的大学，然后去找上一份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呢。不过回忆一下当年的经典，想象一下自己当年曾经做过的梦，挺有意思。送上的歌曲来自林志美，一首初恋。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们有人现在可能正在处于人生的艰难时期，可是对于现代人来说呢，在白天的时候也许他就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正常的上班，正常的社交，然后跟朋友一起来打闹嬉戏，可是心中的积累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而我们呢也不会太去放肆的发泄自己，而就让它成为了心底的一块积石，永远的沉浸在这里。不过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曾经觉得最糟糕的时刻你都熬过来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其实有的时候写歌词呢，就像写作文一样，把你的所见所看所得写在这个歌词里面，然后把它精简押韵化。像很多的歌词内容里面就有很多，比如说在国外旅行看到的一些地名啊、标志性的建筑物啊，他们的名字就会出现在一些歌词当中。好，比如说这个告白气球、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等等之类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到陈奕迅 Shall we talk， 我们谈一谈吧。

那现在已经是7:17。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曹芳的《遇见我》。

关于出去旅行带礼物的这个话题呢，其实也会有一些些的让大家感到难做，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不太能够有特色手办的地方，比如说一些都市好了，那我们该怎么样带礼物回来送给自己的同事或者是亲朋好友，假如你只是为了要客气一下的话，那其实这个问题也蛮困扰我的。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的话，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听到周杰伦的声音。

0: 听越青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1: 熊猫糖 Blues Pandas，
0: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2: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3: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2: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4: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

0: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如果跟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来聊天的话，那可能大家起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最近还好吗，最近过得怎么样。那每当回答别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都会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要一一的做一个报告跟大家说出来呢。昨天节目里面我是不是有说过最近很喜欢听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还听到了一个女生的翻唱。接下来我们果然就要听到一个女生的翻唱，但是我之前说的不是叮当。

在男女两性的成长差异上，好像我们通过数据或者是现实来观测的话，男生的成长期是会比女生要晚一些些，就是说他们成熟的那个年龄会比女人要来的晚一些，所以当男人他真正成熟的时候，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宝贵。接着来听到张信哲最想念的季节。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不见。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呢，叫外卖成了一种新的生活习惯。但是你要知道，在外卖热的背后，安全卫生隐患还不少。最近啊，很多媒体就报道了送餐员的那个送餐的箱子已经可能有使用了一年左右，从来没有进行过消毒的这样一些现象。然后呢，其实经检验那个箱子里面的细菌真的非常非常多，所以在大家每天的生活日渐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尤其要注意自己的这个食品卫生的安全。接下来送上一首《要不要投降》，来自于孟慧圆。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